0: 要尊重家庭。第八条，要尊重财产。第九条，要公义和诚实。还有第十条，要公平和怜悯。接下来，耶稣知道自己将要离开他们，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然而，犹太人是因着犯罪而不信基督，所以不能去天堂；而门徒则是因他们的时候没有到。
1: 王振宇、肥祖、王东明、王乐全、王兆国、王继东、王岐山、王富宁、王忠宇、王胜俊、王小初、王家日、刘群、风云秦武和你蒙古族、尹卫民、邓楼你、邓普方、邓昌友、田中元、肥族、卢展东、田成平、田春明、白立成、回族、白志健、白春雨、满族、白恩培、白景寿、立计划、司马懿爱买培、维吾尔族、司马懿铁力维尔贝、维吾尔族、吉炳轩、回良玉、回族、朱之星、朱维群、朱龙基、乔石、乔清晨、大建林、向家成鹤、藏族、玄哲珠、朝鲜族、罗金、刘琦、刘鹏、刘元、刘云山、刘东东、刘延东、宇、刘华新、刘志军、刘启宝、刘明康、江泽民、许振超、孙春兰、女、孙正才、孙小群、孙家正、牟先生、苏荣、苏树云、苏毅然、杜青林、李斌、李鹏、李长才、李长印、李长江、李长春、李兆洲、壮族、李克强、李连成、李兰清、李金华、李学子、李学勇、李建国、李荣荣、李桂显、李铁运、李海芳、李继迈、李胜林、李景田、满族、李瑞环、李元朝、李德珠、朝鲜族、李玉忠、杨金、蒙古族、杨元元、杨立伟、杨衍云、女、杨学池、肖阳、肖刚、肖杰、吴怡、女、吴刚国、吴定策、吴光正、吴爱英、女、何勇、冷荣、尹维芳、汪洋、汪丹涛、汪少峰、沈月月。

0: 场明明不怎么好去，维达诺瓦斯普什布和后南最后陈斯盖和维斯莱尼应该是杨高士第斯维布罗瓦斯普什布拉维里兹布拉维兹多诺瓦而再次和拉尼去来自你内部的战略呢波威普罗杰比拉斯维亚拉斯霍特内波斯的为陈斯盖布拉比塞拉拉预言维斯莱则和亚尼塞德姆南塞和斯维斯多干斯维布罗斯全部是为姆丹塞亚塞古当年呢是来同你说打零零七而获得榜两倍威胁不能使用威胁来让大家吃不了你除了塞东南斯和西斯多公布的斯蒂斯卡斯拉的区域政府斯大斯诺和乌沙多布罗布沙斯尼和弗拉斯尼斯尼田内特德纳斯弗罗斯和阿鲁斯莱达斯多拉姆斯亚拉尔斯多拉斯尼亚波伊布罗基比拉斯维耶杜斯拉斯尼波斯多维琴斯盖布罗迪苏马乌斯哈尼布罗布里皮库布罗维德田大号是内内波斯拉尼亚斯基尼亚琴斯盖乌斯克拉斯巴扎拉尼区子大波斯基的 exclusive 尼英达里亚布罗布沙的纳斯基尼全联盟塞东南斯最后 ，since to cast 去年复赛了，不过这波 chess master since to cast 去年比利多萨杰尼夫去年一直在布克罗蒂夫布拉西奥克拉尼多沙克尼和布拉斯尼斯维，从多尼 system 外是赛布克多沙克尼和布拉斯尼斯维，赛布苏普尼斯多克纳鲁伊，维特罗什尼博乌吉瓦尼阿罗西什尼多沙克尼和布拉斯尼斯维赛维马普什尼米斯纳斯维杰。斯托拉斯尼有去年的奥斯曼维利的特面积大的尼斯巴鲁布拉西和奥克拉尼多沙克尼和布拉斯尼斯维阿德鲁耶纳迪亚鲁克阿斯巴鲁布拉西那是奥巴维尼尼首都军库部的巴特纳斯代号区努多布拉德在哈维塞顿纳斯蒂斯耶斯的公布尼斯蒂斯盖斯德兰区域亲斯基罗斯克斯布拉萨哈尼区域里维西拉在哈维纳斯阿克多弗罗斯克兰苏阿纳因德的维度布罗斯尼斯维姆丹塞亚塞古福切特列曼巴林斯盖区域西米安格里西米弗朗超斯西米十八缪斯基米卢西米涅姆区米亚当斯基米阿拉普斯基米蒙古斯基米阿高莱斯基米波斯罗哈区泽鲁斯尼和塞米阿布拉斯尼斯维达那号布罗斯尼斯维姆波斯罗哈尼阿罗斯克拉索外号布罗克拉姆斯亚拉那波斯莱德瓦尼那维波外斯朗采那号哈瓦拉迪亚索布罗斯尼沙塞波斯纳的扎哈利瓦齐阿克达塞东拉塞号斯尼斯多卡斯奇米清斯基乌斯舍特尼利多维罗斯克拉斯阿清斯卡乌斯舍特尼达拉维泽巴特波斯基诺吉瓦维西拉尼扎哈利瓦齐和阿克多塞东拉斯号斯尼斯多卡斯奇米除了弗朗姆的自由济南佛布罗文杰山东区纳斯代号区纳则还有巴蒂区斯给高特拉克达皮尼马拉德和塞姆内基斯给和布罗多多布罗多马西亚则还尼区尼奥普霍特尼基清斯给威塞布雷面回梁玉纳则还有马西马克多斯杰林也也只有把乌斯罗瓦的奥多阿比登多马拉德和萨斯拉雷拉皮马麦西纳鲁尼马拉德和马塞姆内基斯给和布罗多多回梁玉皮纳斯杰维多的马拉德和外都也清斯给高特拉克达是尼马拉德和塞内基斯基和布罗托克多普罗多马齐阿扎哈拉尼奇尼奥普霍夫尼基也多了一点的奥克纳瓦格达莱乌卡苏耶维西拉斯基清斯盖和塞内基斯基阿罗斯伯耶文科夫斯盖阿古尼基和波斯拉尼克拉德和塞克瓦里达阿巴斯巴什诺斯基伊罗文清斯基和塞内基斯基和布罗托克多维利塞斯拉克舍瓦纳和苏查斯诺西伊和布多斯诺比卢斯内在因德莱索瓦纳奥克尼尼尼马克迪斯基高特拉瓦的格瓦里多阿巴斯巴什诺斯的詹内基斯基和布罗托克多茨伊舍瓦的格瓦里多阿巴斯巴什诺斯的清斯基和詹内基斯基和维罗普库多诺维乌罗夫尼克拉夫尼们戴马尔代们都获得瓦拉丹后也在来内詹内基斯基和哈拉莫尼斯基文告诉亲自卡真的拉尼班卡里德瓦班卡这边是奥斯内拉也奥德贝达德瓦萨德和区某人都是尼和罗姑此为是波姆尼的 deposit 尼来在了尼 deposit 尼和 finance 尼和奥德高诺奥波波的承担因拿萨奥斯内此为是尼波姆尼的 deposit 尼来在了尼和罗都是尼莫的萨波姆尼 deposit 尼 finance 尼奥德高尼维空纳瓦伊罗伊斯坦达的波姆尼的 deposit 尼来在了尼代替托马西波萨的里德瓦班卡布罗克拉斯拉也希望的都获得拉斯和梅基也自梅的诺瓦特拉德梅的梅鲁斯的梅诺瓦后母梅鲁新斯给微博的布罗多索的阿斯布拉姆单高斯尼斯维佛查拉奥斯纳尼拉也去年和圣斯拉尼奥拉斯叙叙奥拉斯门尼利兹古圣布尼和布罗尼斯诺维和文高斯基和圣皮尼和奥尔高尼巴德尼尼斯和圣斯布罗文奇和奥斯纳尼奥七赛季布罗文奇和奥德林斯基刚才路过的话题
1: oltre a raccontare tu
2: come
1: lo condividi,
2: dovresti perdere dei dati. Invece in questo modo lui tiene in memoria l'ultima configurazione, sono solamente dei meccanismi interni di prevenzione di perdita di dati nel momento in cui con la macchina.
1: Bene, allora è un problema.
2: Oppure mancava
1: l'ultima.
2: Sì,
1: mi pare proprio che c'è, guarda che cosa dice il RISC, che ci meno un sacco di cose c'è, però forse ci sarà
2: qualcosa da permesso, giusto, però asbesto, ad esempio,
1: aprire classe di indirizzo di asbesto, forse in cui...
3: Non solo io. Non solo io.
2: Non solo tu, vabbè, di quelli che conosco io qui presenti.
3: Ah, però forse... Ah, prova.
1: Aprire classe di indirizzo
2: di forse in cui...
3: Non solo io. Non solo io.
2: Vabbè, di quelli che conosco io qui presenti.
3: Ah, prova.
2: Però aspetta,
1: aprire classe di indirizzo di
0: forse... Non so, bello,

0: 回来一个三明治加一个鸡腿。
1: 不像贵的，不带不学校。
2: 硬件是怪不？
1: 是怪不？为什么怪呀？在那吃那我那吃那个鸡蛋，是怪就怪不？这是怪不？
2: 还是怪不？
1: 应该是那苏格兰学的多，不是像不是像苏格兰那种比较难吧？
2: 也必须来。
1: 那是怪不？怪不怪？也不怪。
2: 也行了。不然放多门来就输赢了
1: 啊。那你咋听你的啊？哎，不是我来了。

0: 就去那些我的那个，
1: 他在那个味道，在那个地方住了十多天了。
0: 啊？
1: 在那个那附近。
0: 不是，你这边住过几个了？
1: 明白，
0: 这我不信。
1: 天天干净
0: 了。干净
1: 了，
0: 干净
1: 了，他在干净，就干净了，应该知道干净了我。
0: 你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干净的。我去黑，我去黑。
1: Thank you.